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，最畅快的听歌体验，100.5，不止好音乐。

0: 夏天穿 T 恤，一怕闷热，浑身黏腻；二怕褶皱，邋里邋遢；三怕汗臭，处处尴尬。
1: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，三大难题一次解决。
0: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，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清爽不闷汗，低温抗皱处理，随便穿，随意放，时刻利落有型。长效抑菌技术，告别汗臭异味，整日干净清爽。市场价89一件，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。
1: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，面料柔软，版型在线，穿上超显精神。十几种多巴胺配色，搭配软萌卡通图案，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。市场价49.9一件，现在39.9，任选三件。
0: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着一双火眼金睛的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们皮肤的弹性也会下降，那最先显露问题的就是眼睛。我最近就突然发现，原来纯靠补觉大法就能够把状态调整回来，但是现在这招已经不管用了，而且稍微熬个夜，眼袋呀、黑眼圈呀就会越来越大，眼角一上妆就卡粉，全部都是干纹。那如果你也是这样，千万别犹豫，眼霜呢赶紧每天涂起来。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专业淡纹的欧莱雅第三代紫熨斗眼霜，这是我无限回购的自用款啊，性价比和口碑都非常非常好，淡纹补水紧致肌肤的效果是肉眼可见的，而且呢它还自带按摩头，甚至全脸都可以用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毫升正装的特惠，秒杀价只要99元，而且还加送您4支7.5毫升的二代眼霜的小样，这个价格呢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我们说这个欧莱雅紫熨斗眼霜，从第一代到现在第三代，复购的自来水就没有断过，名气非常大，网上的安利帖随手一搜就有上万条，效果自然也是相当的好。那它的看家本领就是玻色因，这是欧莱雅花了十几年研究出来的成分，号称叫液体超声刀。那第三代紫熨斗呢，更是在之前两代的基础上加入了玻色因 Pro 放大器，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，把皮肤给撑起来，让眼周肌肤更加的紧实有弹性。而且里面还加了咖啡因，它可是出了名的驱赶熊猫眼的高手，眼下这团青青紫紫的黑眼圈终于有救了。而且呢还拥有双重玻尿酸导入技术，不光能够填充细纹，还能够长效的滋润保湿。这款眼霜啊，挤出来是白色的乳液，一推开马上就变得水水润润，吸收非常快，夏天用啊一点儿都不黏腻厚重，而且还自带一个冰感按摩头，哎，像熨斗一样贴合眼部，冰冰凉凉非常舒服。早起眼睛非常容易肿的，用它来回按一按，浮肿很快就消下去了。除了用在眼周呢，平时你涂在法令纹呢、抬头纹呢，效果也非常不错，抹完脸啊顺带涂一下脖子，一支多用，连颈霜都省了。30毫升一支，小巧不占地方，外出旅游出差不想带那么多瓶瓶罐罐，带上一支紫熨斗眼霜就 OK 了。关起一支眼霜要卖到364元，但今天呢我们同样是30毫升正装，而且还送您4支7.5毫升的二代眼霜的小样，秒杀价到手只要99元。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，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五一来天津五一汽车嘉年华，看新车抽黄金，赢 smart 汽车，莫戏匹诺曹，欢乐上演，人气车模天团现场互动，5月1至5日梅江会展中心，不见不散。